0: 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我们在古诗中学到了古代文人的智慧。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通过参加这次活动，让我懂得了许多新知识，在实践中让我收获满满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我将继续努力，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节目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
1: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，语言活泼，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。
2: 亲爱的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安然，今年七岁。通过平时的练习和老师的鼓励，我才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。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自信和喜悦，我知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我相信只要认真学习，坚持努力，就一定能成为更棒的自己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努力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诗朗诵《夜宿山寺》。这首诗是李白在夜晚游玩寺庙时写下的奇妙体验。山上的寺庙非常高，好像伸手就能碰到星星，他在寺庙顶上都不敢大声说话，害怕吵醒住在天上的神仙。夜宿山寺，唐·李白。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，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

0: 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我们在古诗中学到了古人的智慧、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。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，让我懂得了勇敢尝试就能收获成长，坚持练习就会变得更好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我将带着这份收获继续努力，在古诗的世界里快乐成长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
1: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，语言活泼，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。
2: 亲爱的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新月，今年10岁，我来自山东菏泽。通过老师的指导和爸爸妈妈的关心鼓励，我才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。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开心和喜悦，我知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，就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努力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诗朗诵《江雪》。所有的山上飞鸟的身影已经绝迹，所有的道路都不见人的踪影。江面孤舟上，一位披着蓑笠的老翁独自在漫天风雪中垂钓。江雪，唐·柳宗元。千山鸟飞。

绝，万界五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
0: 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朗诵古诗可以学习到许多知识。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，让我懂得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我将继续努力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
1: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，语言活泼，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。
2: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田庆，今年7岁，我来自山东菏泽。通过这段时间老师们的耐心指导和爸爸妈妈的关心鼓励，我才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。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开心，我知道未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一路上有你们的陪伴，就一定让我走得更远。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诗朗诵所见。牧童骑在黄牛背上，歌声在林中回荡，忽然想要捕捉树上鸣叫知了，就马上停止唱歌，一声不响地站在树旁，全身充满童趣，展现了乡村生活的悠然与童真。所见，清·袁枚。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，郁郁古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

0: 我国传统文化瑰宝，朗诵古诗可以学习到许多知识。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，让我懂得了许多新的知识，在实践中让我收获满满。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，我将继续努力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
1: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，语言活泼，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。
2: 亲爱的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艳玲，今年7岁。通过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的不断学习，我才能勇敢站在舞台上。此刻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努力，不断进步，就一定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努力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诗朗诵《风》。风是唐朝诗人李峤写的五言绝句，讲的是风的奇妙。风在秋天会吹落树叶，在春天能让花朵开放。风跑过江面能翻起千尺浪，钻进竹林万根竹子随风摇曳。风真神奇啊。风，唐·李峤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。

0: 古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我们在古诗中学到了大自然的美好，也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怀。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，参与到这次活动中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通过参加这次活动，让我懂得了勇敢尝试才会有收获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、帮助、鼓励，我将继续努力，把传统文化的习俗分享给。
1: 宣和庄，一个只做健康菜、良心菜的地方。VIP 包间、婚宴厅、露天烧烤场、自唱音乐舞台、轰趴馆、亲子生态园，环境优雅宜人，世外桃源，宣和庄。
2: 阳风传千古，顺德润天下。成尧舜文脉，取五谷精华。记忆新传，匠心凝香。一杯藏岁月，情谊醉心房。尧舜酒业，传承时代佳酿，致敬知己时光。尧舜故里酒，甘香绵长。

0: 和谐共生，自然童话。
1: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，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。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，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，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，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。青春之我，不负韶华。
2: 走上楼，让生活绽放活力色，出门带上环保杯，为日常添点亮色，背上环保袋，递新的时尚色。绿色生活，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。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
3: 关注校车安全，呵护儿童成长。
4: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，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。民以食为天，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，瓶里的每一滴油，每一勺酱油醋，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。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。这里的每一滴油，每一勺酱油醋，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。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。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，鸡是芦花鸡，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。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，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。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，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。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，宣和庄的菜是绿色，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。在宣和庄，面子藏在细节里。朋友聚会时，能指着食材说，这都是生态好货。带家人来，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。宴请宾客，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，体面又安心。因为我们始终相信，纯粹食材才是根本，健康至上，方得长久。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，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。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。
5: 放开他！哎呀呵！哎，我的包！
6: 我这是私事，不用公家的车。
7: 有人受伤了，押解贼呢？
6: 这押是没救了。
8: 爸，爸，爸，让你们坐家里干嘛？啊！
9: 爸爸，
8: 不可能！
10: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。
11: 再耍花招，我就弄死你！
12: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？您是不是变心了？
13: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。
14: 你这么做，拿我当自己人了吗？

0: 话客山东，好品山东。
1: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，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。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，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。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，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。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。
2: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，
3: 爸爸呀，爸爸，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。
2: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，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。
4: 快递进城以后，现在几分钟都搞定，很方便。
5: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，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，饭量也很多，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。
1: 日夜晨昏，大街小巷，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